传播。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
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
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
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
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
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
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

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

然而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
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
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
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
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
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
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型

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

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
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
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
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
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
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
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
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
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
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
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

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将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将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
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
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
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
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 radio.org 想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
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
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
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
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
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

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1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

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
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
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
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
要持续给孩子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
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
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
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
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
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

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

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
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
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
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
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
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
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
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
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
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

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

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
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
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
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
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
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
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
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
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

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
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
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
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
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
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
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1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
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
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
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
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
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

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

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
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
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
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1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
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
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
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
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
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
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
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

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

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
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
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
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
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
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
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
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
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
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

应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

育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
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
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
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
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
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
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
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
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
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
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
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

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

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
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
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
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
新生儿母乳哺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
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
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
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
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
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
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

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

像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
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考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1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考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
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
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
伍嘉伦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伍嘉伦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
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
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
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
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

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

或飲水等情況，請立即就醫。新生兒母乳暴育，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在嬰兒出生後一小時內開始母乳餵養，並在出生後的前六個月內純母乳餵養。母乳可以保護嬰兒免受感染，並提供全面的營養。按需餵養，白天和晚上都要餵。如果餵食過程中感到疼痛或嬰兒體重增長緩慢，請向醫護人員尋求協助。這是健康訊息，並非醫療建議。這裡是環球健康廣播電台，為你提供來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語言呈現的值得信賴的健康資訊。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暴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讯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
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
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
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
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
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
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
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
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
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

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De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
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
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
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
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
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
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

而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

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
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
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
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
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
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
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
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
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
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
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

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
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
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
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
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
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
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
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
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
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

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

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新生儿母乳哺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
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
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
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
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
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
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
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
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
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
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

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

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
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
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
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
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
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1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
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
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
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
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意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
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
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

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

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
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
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
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
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五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
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
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
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
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
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A。

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

定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

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
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
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
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
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ica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
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18.9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
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
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

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药品召回，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正在召回 15% 任乙酸凝胶、50克装仅限外用，需凭处方购买，由美国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公司经销。召回原因，违反现行药品生产品质管理规范 CGMP， 收到有关产品品质的投诉，称该产品质地或稠度异常，描述为火粒状、沙状或沙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Gallagher Dairy Co. Inc. 公司正在召回 DQ 巧克力低脂冰淇淋粉5加仑 18.9 公升，请冷藏保存。召回原因，产品中发现异物经鉴定为金属屑。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